0: 819 kHz, ये है रेडियो मॉरिशस। रेडियो मॉरिशस।
1: 听众朋友，凡尔歌曲选送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要我同各位听众朋友告别咧。我等人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来聊睡前喝牛奶有益于睡眠吗？很多人习惯睡前喝一杯温牛奶，确实对改善睡眠有不错的帮助。牛奶中含有色

氨酸，这种物质能够帮助身体合成助眠物质，舒缓神经情绪，起到安静安神静心的作用。同时牛奶富含钙质，可平稳情绪，放松身心，舒缓白天几站的疲劳，让人更快地进入安稳睡眠状态。睡前饮用温牛奶还能舒缓肠胃，驱散身体寒意，放松紧绷的身体，平复烦躁心情，有效改善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的问题，对于压力大、思虑重、睡眠浅的人群效果更为明显。饮用时也有不少的讲究，尽量选择温热牛奶，这个温度适中更容易被吸收，切忌喝冰镇牛奶，容易刺激肠胃，也不要睡前立刻就是喝下，避免夜间起夜频繁，打断睡眠节奏。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我将为大家准备更多更好听的歌曲。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今天是歌曲节目，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今天至少有你》、《老鼠爱大米》、《阳光下的我们》。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